0: 好啦，听完两首一首咁比较新啲，同埋一首好经典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讲下其他啲。
1: 而家都系讲两只，一只旧，一只旧，一只新啲嘅歌啊。
0: 好啊，
1: 旧啲嘅歌咧，就1966年嘅 Tom Jones 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啊。
0: 嗯。
1: 咁我啱啱最近寫咗個 article 咧，關於啲 country music 嘅，即係鄉謠歌曲啊。原來呢只歌咧屬於鄉謠歌曲嚟嘅喎，屬於 country 嘅歌嚟嘅。原來 Tom Jones 都有 country 嘅，都有鄉謠歌嘅喎嚇。咁呢只歌咧就其實唔係佢唱先嘅，之前有人唱過嘅。不過 Tom Jones 只歌就最受歡迎嘅咧歌啊，都啊好多國家都第一名啊，包括澳洲啊、Belgium 啊、Ireland 啊呢啲國家都第一名啊。咁啊喺美國就 top 20入邊嘅歌嚟嘅。咁啊，呢只歌一聽啊，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另外一隻歌咧又近期啲噶啦，2021年嘅Justin Bieber 即係加拿大歌星啦，同埋有兩個合作嘅 rapper 一齊合唱嘅，一隻叫做 Peaches 啊，Peaches 係土啊嘛，係啦。咁呢只歌亦都好好聽嘅，咁呢只歌亦都係好巴閉嘅，好多國家都美國、加拿大、澳洲十幾個國家第一名噶。亦都有超過20個國家top 20入邊嘅，咁啊成績都係好非常好嘅歌嚟嘅。咩時間俾你聽下兩隻舊版同新版嘅歌嚇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Tom Jones 嘅，同埋嘅 Justin Bieber 嘅 Peaches。
0: Peaches，OK，咁啊請大家欣賞一下。

0: 好啊，听完第三个经典好听嘅歌之后咧，咁啊，我哋而家继续讲埋。
1: 我听一只又系猛歌嚟噶，呢只又比较近期啲嘅，2023年嘅Miley Cyrus 嘅 Flowers 啊，好简单一个名嘅 Flowers。咁呢只歌咧就都好受欢迎啊，出咗之后亦都好多国家第一名啊。
0: 系
1: 咁有好多嘅虚名嘅纪录都破晒嘅，即系当时好多人诶 download 呢只歌啊，呢只歌咧就係最後咧喺2023年嘅咁多嘅歌之間，俾我嚟講咧係排 EN 嘅 number two 嘅歌嚟嘅，唔係好值得聽嘅。咁啊，咁講完呢啲歌之後咧，一間會播呢只歌俾大家聽。咁但係咧，我哋講下啲藝術啊，啲 artist 啊，或者啲樂隊啊，同花有關嘅歌啊，歌即係同花名有關嘅都好多嘅喎嚇。咁啊，例如 Black Eyed Peas 啦、The Bluebells 啦、The Cranberries 啦。Power Pop Man 啦、Guns N' Roses 啦、Kid Roses 啦、The Coconuts 啦、The Grassroots 啦、The Lemon Pipers 啦、Peaches and Herbs 啦、The Poppy Family 啦、Red Hot Chili Peppers 啦，諸如此類啊。咁另外歌星都有好多嘅喎，例如 Chuck Berry 啦、Buddy Holly 啊、Fiona Apple 啊、Ginger Rogers 啊，同埋呢個 Kate Bush 啊。呢啲都係同植物有關嘅，生果有關嘅。好啊，咁其中我揀咗呢個咧，就 Flower Pot Man 嘅呢兩樂隊啊。咁呢兩樂隊咧就唔係好多隻歌嘅啫，不過一隻歌就成名噶，1967年嘅歌叫 Let's Go to San Francisco 啊，就係當地嘅成名作嚟㗎。其實呢隊樂隊係英國樂隊嚟嘅，英國樂隊去 San Francisco 都唔係好遠啫。咩歌當年喺英國第四名，喺美國就第八名啊。我其他國家咧 Top 10入邊嘅，都值得欣賞翻呢隻歌嘅。咁呢時候翻嚟聽下一隻勁歌啊，同一隻舊歌啊 ，Miley Cyrus 嘅 Flowers。同埋呢個 Power Pop Man 嘅 Let's Go to San Francisco。
0: 好啊，咁啊，請大家聽眾欣賞。咁我而呢段節目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請大家繼續收聽啊，同埋留睇嘅美食啊。OK，拜拜。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Two Triple R 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聪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餸俾我哋食啊？
1: 好啊，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呢个酿豆腐扑炆节瓜啦。咁啊都好味噶，咦？又用拎嚟咧做汤又得啦，或者系做个煲仔菜好好食噶。
0: 系。
1: 咁咧嗱，咁我哋咧。酿豆腐扑，我当然你诶酿啲鱼肉落去啦，嗰个鲮鱼啊，即有你去呢个超市咧急冻嗰度咧有啲一盒盒嘅鲮鱼肉，
0: 系
1: 咁或者咧你自己中意熟悉嗰啲铺头咧，唔系间间鱼店都有嘅，都有呢、這个即系都系好晒嘅鱼肉咯，咁有啲有啲冇嘅，咁你揾啦。咁如果唔系你买新鲜鱼翻嚟咧，就红鱼啊，呢啲咧自己剁又得。咁如果你话啊未试过啲味餸喎，其实啲味餸咧就好出名嘅。咁你如果你话我不如买啲已经剁好晒已经咧做晒呢个鱼滑嘅，我哋叫嗰啲叫鱼滑咧，靓鱼滑啦吓。咁咧就。间间超市都有得卖，你可以买一盒翻嚟试下做咯。咁个材料咧就系豆腐扑啦，你爱一包啦，一包入边咧睇下几多人食咯。如果每人食两个，咁咪有四个人，话八至十个豆腐扑咯。将佢咧三分一个头嗰度咧就切咗，但系咧即系切开佢，但系嗰啲入边嘅豆扑咧就你只两你可以咧攞呢一个。匙羹咧壓下去，咁然後咧有個位出嚟咧，有個窿咁樣，咁你可以釀嗰啲鯪魚肉落去就得噶啦嚇。咁再買一包豆腐煲，咁咧鯪魚肉咁啊，或者你俾少少如果好味啲咧，俾少少蝦肉落去啊，咁樣咧，比如話四五隻蝦肉剁上去，咁撈埋鯪魚肉嚟，你好鮮味嘅。如果你冇咧，咁啊唔緊要啦，咁佢一盒翻嚟咧，你又解凍咗之後咧。你不一兩茶匙落去咧，就去即係填滿你就得噶啦。所以咧，你嗰個豆腐泡咧，係因為有啲大啲，有啲大粒啲，啲細粒啲噶嘛。咁你自己揀咯。總之釀實佢就得噶啦。咁嗰個你切開三分一，咁釀咗落去之後咧，咁你咪一個完整嘅釀豆腐啊，唔會跌咗出嚟咯。你有個蓋冚翻噶嘛，係咪？好啦，咁然之後咧，節瓜咧，我300克到啦，咁啊，將佢刨咗皮嚟切件啦，咁啊，蝦尾一湯匙啦，咁仲有咧，葱一條啦，即係切咗佢切粒粒啦，咁然後咧，蒜頭咧兩粒啦，即係拍鬆佢之後切一片片啦，即係擺落去咧爆咧就香好多嘅，咁仲有咧就係、是，如果你中意啲味餸入邊咧。除了節瓜之外，有些粉絲呢你都可以給一包細包的粉絲浸軟身，到時放下去煮就可以了。還有呢就是上湯一罐這樣400毫升那種的。醃料啦，醃那個即如果你那個豆腐泡呢你買回來了，你是釀鯪魚肉，如果鯪魚肉呢本身呢你是已經有味道呢，那你不用醃了。如果你是買回來呢是即是自己剁好晒嗰啲鱼滑呢，咁你自己要俾味㗎啦。咁嗰度呢就俾盐啊，即係你睇下你酿几多啦。如果你酿譬如150克咁样，咁你摆咗一茶匙盐啦，三分一茶匙啦，咁另外呢少少豉油啦，咁胡椒粉少少啦，咁就将佢呢即係捞嗰啲即係嗰啲鱼滑啦，捞完之后搭下去。咁如果鍾意放啲蝦粒落去咧，咁你就將個蝦粒又拍鬆佢之後咧，撈埋入去嗰個魚滑度，撈曬就打到起膠，咁啊可以釀啦。如果你係買一盒翻嚟嗰啲就簡單啲啦。咁你總之你解凍咗就可以釀落去。咁跟住咧你就俾少生粉啊，呢排即係頭頂嗰度咧可以搽少生粉，再用嗰個豆腐泡的三分之一上面的蓋不要切掉它、即是黏住才得的，一冚冚蓋就容易很多了，就不會跌出來咯。那個調味料呢就用個上湯啦，然後加少少糖啊、麻油啊、胡椒粉的。那你上湯呢，因為不同的罐頭買回來的就有味道不同的，你要試一試個味才得的，那看看合不合你的味道啊，那才放鹽的。 咁另外咧，最後啦，咁啊，你可以咧，當係湯咁上啊，定係一個煲仔菜，咁啊，到時咧先至打芡嘅。如果芡咧就係、是、少少三分水芡，一茶匙至2茶匙到咧，然後水4湯匙，落少少奶白芡嘅。咁好啦，咁嗰啲我哋咧不如聽首歌先，啱啱講下點樣做啦嚇。
0: 好啊，好啊，
1: OK，係啦，唔該。
0: 好，咁啊，请大家欣赏一首歌，以后我哋继续煮埋个餸啊。

0: 好啦，听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阿刘太先继续吓。
1: 好啊，咁我哋咧就将呢一个嘅头先话个节瓜啦，咁啊节瓜大家识拣啦，拣啲咧出边个皮上边绿色噶啦，系咪？咁咧你个皮上边咧唔好有啲啡啡地色啊，即系摆一耐咗或者即系嗰个个节瓜咧旧咗啦。咁最好咧就系新鲜嗰啲，摸落去嗰个面头嗰浸毛毛咧，系你掂一掂佢咧系吉手喎，吉手即系话好新鲜啦吓，嗰啲毛毛。咁然之后你将佢咧即系用个刀背咧刮走佢先，然后洗干净晒，切开骨排型一件件一件件。
0: 嗯。
1: 咁然之后咧，头先讲啦，将嗰个豆粕咧让咗啲你中意嗰啲。自己剁嘅鱼滑啦，或者你买翻嚟嘅鱼滑咧，就将佢咧，即系酿咗落去先，然后冚埋个盖啊，咁咪冇易甩出嚟咯。好啦，咁然之后咧，嗰啲虾米啊，又洗干净咗，汤匙浸软身啊，咁啊呢啲咧，我就即系如果你话我中意啲姜片啊，或者点啊，你惊啲鱼有少少腥味啊，咁即系你想落一两片姜呢啲随意嘅。姜葱蒜我都系随意嘅，咁我哋都剁好晒啦，酿咗落去啦，冚埋嗰个鱼滑上面嗰个顶部咧，搽少少粉咧，冇咁易甩啊嘛，出嚟冚埋佢，好啦，咁然之后咧就预备一个镬咯，烧热咗镬之后咧，就将呢、這个即系豆腐泡咧酿咗啲馅料嗰度咧，就唔好摆住，咁你预备好晒先，你酿好晒后用啦。咁然之後咧，就將呢、这個將嗰個節瓜切咗件嘅節瓜咧，就俾油。咁我哋大約俾一湯匙咁樣樣啦。咁然之後咧，就俾啲蒜蓉啊，或者係你蒜片啊，擺落去爆香，或者俾兩三片姜片啊，炒香咗啦。咁又俾呢個節瓜件落去啦。咁一齊兜勻勻咗。咁然之後咧，跟住咧，你就將呢一個嘅这个酿好的馅料啦，即是那个酿豆腐泡啦，咁啊摆落去一齐咧煎下佢，煎下嗰个边咁样，等佢香啲咁样。咁然之后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将呢个水啦，咁啊将佢咧摆大概一杯半水啦，你自己睇下啦。咁咧即系你酿几多豆腐泡，如果你话即系。十二件啊，咁你就可以攞一杯水落去，咁然之后咧，仲要睇下你个节瓜喎，节瓜，咁你如果你最好有冚到啲水咧，有冚到三分之二，咁呢个水喺边度嚟嘅咧？你可以上汤落一杯落去，咁然之后咧，再俾半即系上汤呢一杯，咁啊，然之后咧水咧就系半杯咁样样，咁将佢咧冚过睇下冚唔冚得过先。咁咧最好唔使冚过，冚过咧就系话意思即系当汤咁饮。如果你系三分之二咁样样咧，上边有少少未冚过咧，即系可以阵间埋个芡咧当煲仔出啊。咁睇你自己想点样食法。咁然之后咧，将呢啲。豆腐煲咧煎香咗啦，然后咧细火冇咁大火，咁又煎香咗就俾咗个汤啦，俾个上汤一杯，咁咧半杯水，但系如果你要多啲汤咧，你就一比一份量，应该用啲盐咧去调校翻就得噶啦。咁如果你有这个粉丝嘅，咁你个汤水个汤同埋嗰个上汤同埋水咧多啲，咁然之后咧冚过你去炆到点样样咧，炆到嗰个咧。豆腐煲咧淋身啦，咁咧而你嗰、那个节瓜咧亦都淋身啦，咁然之后咧你就酿好咗啦，咁亦都煮熟晒啦，咁大约时间系几耐咧？系15分，睇下你嗰啲节瓜系薄身啲，切得厚件啲啊，咁呢个系你自己去因个时间，咁大约嘅时间咧就系15至20分钟，一定熟透噶啦，熟透之后你睇下啲水咧系咪？俾啲豆腐泡咧索咗佢，如果索夠身，咁咪唔需要打芡嘅，咁你咧就可以原身滗出嚟，係要有拉住少少汁先好味嘅。如果你話唔夠喎，我嗰個上湯愛多啲，你又擺多啲落去，然後咧試一試味，試嗰個味啱啦，咁咧你就可以咧。原煲上啦，然之后咧，你又俾少少个汤，因为上汤已经有味道噶啦。咁咧，你睇下试咗味之后，你俾少少盐落去调一调味。咁然之后咧，你如果要需要摆打芡嘅，你打芡 就摆落嗰个煲仔菜嘅煲入边，然后咧上面咧就揾啲葱粒喺面头，咁啊做咗呢一个嘅酿豆腐泡啊，炆呢个节瓜啦，节瓜件，咁啊好好味噶。
0: 系，咁啊好多谢刘太咧，今日上嚟咧同我哋介绍一个咁好食嘅素鸭。咁我哋今日一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咁我哋下星期再见。
1: 好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一首罗文嘅《亲情》带出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哇！呢首歌原来已经系1980年，作曲顾嘉辉，填词黄沾嘅，系电视剧嘅主题曲啦，《亲情》。咁唔知在座听众有边个嗰阵时系都系最即系欣赏呢个《亲情》嘅剧集？咁讲起亲情咧，其实复活节咧，我最近都有啲参与住社区活动咧，就睇到好开心啊，有啲细路仔。因为咧，复活节佢哋好中意有啲游戏啊，去搵啲朱古力蛋啊，系咪？Chocolate hunting 啦，同埋整啲好靓嘅啲帽啊，啲特色咧，小朋友好多学校啊、幼稚园啊、小学都会有嘅，或者系 council 啲活动啊，Easter holiday、Easter 嘅节日咧，我都见过。咁见到啲小朋友好开心啦，啲家长或者啲公公婆婆都好开心。我就见到咧有个聚会系有个义工咧，佢有个契孙啊吓喺台上边跳舞，咁令到呢、我哋嘅义工佢都突然间年轻化，因为点解咧？见到心爱嘅契孙喺台上跳舞，佢都系台下边一齐即系一齐系手舞足蹈啦。咁我都系有录影咗俾佢睇嘅，即系我相信咧亲情啊或者系同边人一齐，佢嘅能量系会好影响你哋嘅，所以希望大家咧亦都系用你自己嘅正能量、开心嘅灿烂笑容去面对每一日啦，系咪？同埋面对你身边嘅朋友啦，有时一个笑容咧，一个关心咧，系会去带嚟另外一方嘅喜悦，或者系有个支持嘅。当其他人系低谷嘅时候、唔开心嘅时候，你一个电话关心或者一个笑容，喺朝头早见到系好窝心噶嘛吓。咁复活节都系啦，复活节其实有个意义都系点样去重生去复活啦。咁我谂系自己反省。

听完一首由 Beyond 送出的《真的爱你》，这首歌呢，我想所有妈咪都很值得是表扬的。咁由于我想表扬我自己的妈咪呢，咁我都是唱咗首搞笑版的母亲节歌曲。咁喺呢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但希望带出你的笑声。

0: OK，希望大家咧中意呢个搞笑版嘅世上只有妈妈好。咁原唱咧原来系一个名演员萧芳芳，佢原来系佢系原唱嘅，佢嗰阵时应该系一个电影嗰度唱出嚟嘅。咁佢唱咗之后咧，呢首歌嘅歌词咧好犀利啦，亦都能够演绎到小朋友对妈咪嘅珍惜。咁我都希望你亦都会中意呢首叫做世上只有妈妈好嘅歌曲。咁今日唔知身边嘅你哋 Tutu Hour 嘅听众系点样庆祝呢个母亲节咧？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咧，我又同大家分享下，我喺5月6号嘅时候系呢个 Is Schooling 环游儿会嘅生日会嘅五月嘅生日会嘅时候咧，我就访问咗有啲会众嘅啲母亲咧，睇下佢哋对母亲节嘅感受同埋分享嘅。
1: 叮叮叮，Tutu Hour 嘅团员访问我哋嘅高龄会会长啦。母親節你想點慶祝啊？有咩好介紹？
2: 我就覺得乜嘢都唔好叫阿媽做，等阿媽休翻一日最好嘅。哇！你叫佢翻嚟屋企食，哇！又係阿媽煮啦，梗係一家之主。
1: 又係阿媽使啊！
2: 啊，乜都係。
1: 你阿媽俾埋錢啦。
2: 啱啊，唔係錢錢問題。如果你出去食都係，哇！到你慶祝正嗰日。我想你排一個鐘都未必排喺度，
1: 咁啊係
2: 啊，所以不如啊啲仔仔女女啊、孫孫仔仔啊，自己叻嘅就好似啲鬼佬咁開下 party 啊，個個捧啲翻屋企，大家開心啊，大家傾下偈，咁我覺得好好。
1: 好，多謝梁太嘅啲掌聲。
0: 聽完阿梁太嘅分享咧，喺呢度再次多謝所有嘅母親啊，尤其是上一代嘅母親，其實佢生養更加多嘅，可能有時候我聽個朋友有七兄弟姊妹啊，或者係甚至多個嘅。咁呢樣嘢咧，我記得那些年冇洗衣機、冇洗碗機，亦都當然冇工人啦嚇，即係個年代係做母親真係捱得係比較係吃力嘅，係體力勞動啊，同埋係咯好多嘅憂心啦嚇。咁希望我哋現代嘅媽咪咧，就唔其實唔係現代嘅，所有而家嘅媽咪或者係婆婆啊公啊都要去保養自己，去珍惜自己，唔好再捱得太辛苦啦嚇。因為咧，我成日同啲長者講你哋小朋友嘅生活生命其實同你一樣係咁重要嘅，所以咧你自己要愛惜自己身體啊，同埋要有社交嘅活動啊，因為亦都係防止老人痴呆症啊。亦都系令到你开心噶嘛，系咪啊？融入主流社会啊，有自己嘅运动啦，系咪？有活动啦，亦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间，都好重要嘅吓。宁静嘅一刻，咁啊，OK，咁我送上一首经典嘅金曲，当然系唔少得陈百强嘅《念亲恩》送俾大家。

听完陈百强的恋亲恩和张学友的爱是永恒，我自己就想想，其实今天母亲节现在都是成五六点了，是吧？如果我打电话给妈咪在香港，她应该未吃饭的，可以跟她聊聊天啦。或者身边你呢，你今天是不是会见到你妈咪呢？又或者是不是你的仔女啊和你一起庆祝呢？咁我喺呢度祝福大家咧，有个愉快。今日系咪会见到你妈咪咧？又或者系咪你嘅仔女啊，同你一齐庆祝咧？咁我喺呢度祝福大家咧，有个愉快温馨嘅家。

0: 我今日好高兴啊！我能够有机会咧参加呢个越唱越好听。除咗做评判之外咧，我亦都系支持打听一下，但我哋嘅新秀咧，唔系新秀嘅，其实好有经验嘅歌手。我哋今次参赛歌手咧，我访问下佢哋喺后台嗰度嘅心态系如何啦。首先第一位咧，我访问阿 Nicholas 啦，咁咧就睇下你今日嘅现在嘅心情如何咧？
1: 系翠姐，今日心情系特别紧张嘅，唔知点解，因为可能就太多评判喺度，同埋有成二十几位喺度望住你咧，咁我心情会特别紧张啲啦。
0: 哦，即系话你特别认真咧，其实呢个咧我都知道嘅，因为除咗灯光音乐好专业之外咧，其实你嘅对手都好强，我知道系咪？
1: 非常
0: 加上你自己都系个强者，咁咧变咗咧，今日系同我哋唱咩歌啊？
1: 今日唱《无心睡眠》。系咁，如果有幸去到 final 就唱《沉默是金》。
0: 好，我哋会好支持你嘅，多谢你接受访问。其实你讲嘅把声已经好好听啦。Thank you, Nick. OK。
2: 支持你，我冇瞓觉。
0: 系啦，呢个，阿大声，大声你嚟，揸住支麦。访问啊，我电台嗱，咁咧又多谢我哋嘅大师兄啦，虽然佢年纪轻轻啊，咁我哋 Touchable Hour 电台咧今日我觉得 Unstoppable 终于有你真
3: 系。
4: 我是今届的参赛者，
0: 中国人好声音，
4: 不是我是参加这个越唱越好听的 Eric 谢访益，
0: 正好我们的听众，其实 Eric 也是我们评判之一来的。
4: Hello
0: 咁今次呢，我们这个是越唱越好听，其实你有什么感觉呢？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个越唱越好听呢？是不是我们推广了中文歌在澳洲里面呢？
4: 哦，其實好神奇，這個比賽因為墨爾本都有的嘛，跟住第一年是墨爾本，跟今年是墨爾本悉尼都有了，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好開心見到即係越嚟越多依啲咁嘅比賽，同埋越嚟越多人參加。睇下今日哇，幾多人啊！
0: 好多好聽嘅歌手啊，發掘到係咪啊，男仔女仔啊，同埋咧我都好想宣傳多啲唱多啲中文歌，係咪啊？我哋始終都係華僑啦，即係尤其是廣東歌咧係特別難唱嘅，我覺得嚇。咁希望我哋都推廣多啲，同埋鼓勵大家音樂人咧係多啲創作我哋嘅中文歌，好唔好啊？作曲填詞啊，咁希望今次嘅節目咧，今次比賽都帶領到推動大家，同埋喺 Melbourne 嗰度係幾時決賽啊 ？Melbourne 今次係準決賽係咪 ？OK，Melbourne 咧就下個即係兩個禮拜內就會係決賽啦。咁如果你哋有
4: 跟住兩邊一齊 join 埋，
0: 係啦，同埋有 Melbourne 嘅朋友咧、親戚咧，已經鼓勵佢哋去參與呢個活動嘅。OK，Thank you 你嗱，你快啲翻嚟多啲喺雪梨幫我哋表演啊！
4: 冇問題，我最中意食雪梨
0: 啦。係嘛 ？OK， 我唔請你食啤梨，請你食雪梨。OK，
4: 好啊，拜拜。
0: 拜拜。哇！喺我面前咧系一个好靓嘅少女喎，不如你介绍下你自己啊？
5: 唔系少女啦，已
0: 经系啦，系 ladies 啊
5: ，OK OK。我叫 Siri 啦，我系而家喺 USW 读紧研究生。我之前系喺中国广东省电视台做主持人同埋电台主持人嘅。
0: 哇！多才多艺喎。今次
5: 其實是我第一次參加呢個唱歌方面的比賽啦，因為本身我自己很喜歡唱歌，但是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我就是在學校參加一些社團，之後呢就只能夠參加一些小的就是校園內的表演，但是呢今次這個比賽是令到我覺得非常開心，因為可以見到很多社會各界的優秀人士啦，之後可以有很多優秀的評委，就好像老師你這樣。
0: 謝謝謝謝你自己有冇跟學唱歌咧？有冇傳統啊？學啊唱歌咁樣咧？聲樂方面啊？
5: 聲樂方面暫時係冇受過一啲專業嘅訓練啦。但係我相信喺未來我會去努力嘅。
0: OK， 咁今次你係揀咗咩歌嚟做參加比賽咧？
5: 今次我揀嘅係兩首歌，第一首係傻女嚟自陳慧嫻嘅，之後第二首都係嚟自陳慧嫻，係千千阙歌，就比較經典啲啦。
0: 兩首都好經典啦，兩首都係80年代嘅歌曲。可能你都未出世嗰陣時，不過唔緊要，我覺得金曲咧係唔計嘅個語言同埋個時代嘅，
5: 係冇錯嚇。
0: 咁亦都希望你今次比賽成功啦，好唔好啊？
5: 多謝曬老師。
0: OK， 多謝曬。
5: 多謝老師。
0: OK， 咁再次多謝我哋 Touchable Hour 嘅聽眾啦。而家咧，我哋亦都係講緊越唱越好聽喎。就是這個5月呢就在雪梨的銅鑼軒酒家那裡進行這個決賽的，但是總決賽呢就會在 Melbourne， 哇，我們雪梨的代表隊去 Melbourne 再來一個全國性的總決賽的，有沒有感恩呢？我今

0: 又系访问一个好漂亮嘅淑女啦，系咪啊
1: ？Hello， 你好。
0: 主持人，你介绍下你自己，点解今次参加呢个比赛嘅？
1: 系 ，Hello，Hello， 系点解参加呢个比赛？因为其实我都觉得我本身系好中意唱歌啦，咁亦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机会去唱一粤语歌啦，尤其是后系系啦，即系觉得可以喺澳洲呢个地方去唱一啲中，即系系咯，用翻中国自己传统嘅即系语言，自己嘅语言去唱咯，
0: 系啦，
1: 好开心。
0: 系我听你讲嘅把声都好听啦。咁你其实今次系拣咗咩歌曲嚟做参赛啊？
1: 今次我拣咗《喜帖街》，就系谢安琪嘅咁一首都好熟悉嘅一隻歌啦，希望大家咁如果有幸入到五强嘅话，就会系一隻叫做《恋爱预告》呢一隻歌啦。咁亦都系，不过就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一个比较 R&B 啲嘅版，就唔系我哋传统嘅。
0: 系啊，因为传统陈慧娴嗰个系比较慢啊，系好 pure 嘅一首 Deliver 啊。咁记得我嗰阵时系呢个好清纯嘅嗰阵时系咪佢唱呢首歌？
1: 系。
0: 但系而家好多歌唱嘅比赛或者表演咧，好多时佢会 arrange 咗嗰啲歌曲，有谷新唱系嘛，或者系男唱女声嗰个版，女歌男唱都有嘅。
1: 系。
0: 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因为一阵间我睇下可唔可以录低你比赛嘅片段喺度播下先
1: 啊。好啊，多谢晒。
0: 想听下你两首咧，由谢恋爱预告嘅 R and B 版系咪？
1: 系啊，
0: 都会跳舞啊，台上面。
1: 会轻松少少啦。enjoy 个舞台啦，呢个系最
0: 紧
1: 要。
0: 系啦，同埋台下嘅观众都不顺利，你上边嘅演绎啊嘛，希望大家要尊重咯。应该会有，
1: 冇错冇错。多谢晒，多谢
0: Joey，thank you， 拜拜。哇！一坐喺我隔篱咧，一个好特别嘅猛将啊，我叫佢多才多艺嘅 Cassie Man。
2: 多谢 Joey，
0: 因为佢又唱得又跳得。仲是鋼琴高手嚟嘅係嘛？你個 keyboard 係嘛？
2: 啦啦，麻麻地，麻麻地，麻麻地，麻麻地。
0: Anyway， 我好欣賞 Catherine 咧，佢除咗係自己有一個好嘅 artist 之外咧，佢都 organize 好多嘢啦，喺 session 裏邊啊，做音樂啊、燈光啊，佢都係有兼顧嘅。咁今次其實呢個比賽能夠喺雪梨舉行咧，都有真係多謝佢所賜嘅。點解咧？嗱，不如我訪問下Catherine 自己介紹，點解會咁講咧？點解你帶咗呢個歌唱比賽嚟到雪梨嘅今日？
2: 我記得上年我知道有呢個比賽嘅時候咧，我都介紹我啲朋友參加，我哋好幾個 Sydney 嘅朋友，其實都有參加過海選嘅。咁我就自己係親身落到去 Melbourne 去參加呢個海選，咁我就覺得氣氛好好，好開心。咁我又好 lucky 啦，最尾就贏咗冠軍，跟住就即係識咗一大班朋友啦，即係我哋嗰邊個搞手啦。咁佢就同我哋講，其實 Sydney 都好多人中意唱歌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嘅話，喺 Sydney 都可以搞到海選。咁今年就真係可以做到即係雙城兩個城市一齊。
0: 咁佢 Melbourne 嘅時候係喺咩形式咧？喺個 theatre 啊，一係酒樓啊，一係酒店，即係佢咩形式去比賽？
2: 佢係 community centre 啦。初賽嘅時候 community centre， 跟住最尾決賽嘅時候咧，就喺嗰啲做宴會啊、function 嘅大啲嘅地方，好開心嘅。
0: 係啦，其實我今日見到大家好開心，因為點解咧？我見到啲歌即係參賽者水準好高啦，啲燈光音響啊，啲音響啊，即係演唱會版啦，係咪？多謝你哋嘅團隊啦、安排啦，呢個 Lucas 啊 ，Lucas 嘅音響公司啊嘛，佢係啊，呢個都係可即係才子嚟嘅係呢個。Anyway 嗱，咁我講翻今次嘅比賽啦，你同我都係評判之一啦，係咪？
2: 係。
0: 其實壓力好大。
2: 係。
0: 因為真的壓力很大啊，即係咁十強之中再要選五強喎，係嘛？但我覺得咧，同大家參賽者分享咧，其實無論個名次如何，今日最重要就係你哋 enjoy 舞台上，
2: 冇錯，
0: 你哋嘅演繹同觀眾打成一片，即係做翻你心中唱出你想唱嘅歌啦。亦都希望咧，好快我哋喺除咗比賽呢個平台之外，見到大家歌手咧。在其他表演啊聚會咧，都能夠聽到佢哋嘅歌聲啊！咁好嗱，你真係好忙啊，你又要準備好多嘢，我再揾第二個人訪問一下咧，跟住再可能遲啲睇下結果，然後再同你翻再商量。OK，
2: 好
0: ，OK， 多謝曬 Catherine，
2: 唔該。
3: 哇！咁由於後台好熱鬧啦，亦都好忙碌，所以咧就唔可以逐一訪問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都想介紹一下十強俾大家嘅。咁我哋有劉坤偉。陈以豪、陈松斌、王家宝、余素仪、李伟龙、郭浩昌、吕艳蕾、杨清柔，同埋系李泽嘅 咁呢个就系十强嘅人马啦。哇，佢哋嘅演绎嘅系唔同嘅歌曲啦。咁、那个比赛形式就系话，第一 round 咧就系唱两分半钟嘅。咁如果呢十位里边可以选咗五强出嚟咧，就系、是、round two 就系唱晒全首嘅歌曲啦，就一定系八十同埋九十年代嘅广东歌曲嘅。咁而今次咧，真系好多谢雪梨嘅帮忙五一青年联合会啦，尤其是会长啊 Carson 佢系个团队咧，我见到佢哋系自己落手落脚，出心出力出钱，由一开始承担呢个重任嘅时候咧，佢哋已经系默默筹备，因为初赛其实已经系三个礼拜不断咁样，三个礼拜初赛，跟住嚟到决赛，跟住仲要系总决赛喺 Melbourne， 佢哋咧系除咗自己有日头嘅专业要做之外咧，就系、是、真系好用心去推广呢、這个音乐节目，咁我都系俾啲掌声俾佢嘅团队啊，好即系恭喜。恭喜我哋呢个雪梨江门五一青年会嘅肯盛传广东文化推广嘅广东音乐或者唱歌，同埋交流，大家系大家 networking， 因为见到今次嘅聚会咧，其实佢哋摆咗廿几位啊吓，都好热闹啊，同埋灯光音响咧，即系完全好专业嘅，咁变咗咧佢哋嘅筹备真系我好相信佢会一次比一次夹得更加精彩吓，亦都希望我哋出嚟嘅朋友多啲支持佢哋。如果佢哋下次搞节目嘅时候咧，亦都系要去预早订飞嘅，因为好耐好快可能卖晒飞嘅，所以一定要大家落力支持，同埋俾啲鼓励佢哋啦吓。你哋可以俾啲回响啊、feedback 啊，如果你知道噶啦，多谢佢哋啊，都系下次可以赞助佢哋搞大型活动都可以嘅吓。咁我哋除咗要赞下我哋主办机构之外咧，亦都系好。讚賞所有十位參賽者嘅，就算之前嚟初賽嘅朋友歌手都係我成日都講咧歌唱比賽咧，唔係真係決定咗你對歌唱係咪要終止呀、啊、或者繼續嘅，亦歌唱比賽一個平台係鍛鍊自己，係咪每一次你嘅參賽你都可以攞到經驗嘅，你從人哋對手各方面學習，亦都從自己嘅不足去改善，係咪咁同埋我自己身为一个歌手呢，我觉得我有时真係好开心见到台上嘅人表演得或者演绎得好精彩呢，即係佢哋可以带动咗我同佢一起去听佢嘅故事，一起喊一起笑一起跳舞。咁呢我就好多谢呢十位呢好认真嘅歌手呢喺台上面。因为我见到佢其实今次无论动作啊或者係心思啊，佢哋都好尽量去想俾到自己最好嘅一面俾大家嘅，但系由于压力大啦，你睇下成二百几三百人望住你吓，仲有十个评判吓，咁嘅真系压力好大嘅。咁我喺度真系好多谢啲参赛歌手，同埋继续努力，我好快咧，希望又喺台上边见到佢哋嘅吓。

0: 今次
1: 其實是我第一次參加呢個唱歌方面的比賽啦，因為本身我自己很喜歡唱歌，但是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我就是在學校參加一些社團，之後呢就只能夠參加一些小的就是校園內的表演，但是呢今次這個比賽是令到我覺得非常開心，因為可以見到很多社會各界的優秀人士啦，之後可以有很多優秀的評委，就好像老師你這樣。
2: 謝謝但你自己有沒有跟學唱歌呢？有沒有傳統啊學啊唱歌咁樣咧？聲樂方面
1: 啊？聲樂方面暫時是沒有受過一些專業的訓練啦，但是我相信在未來我會去努力的。
2: OK OK， 那今次你是揀了什麼歌來做參加比賽呢？
1: 今次我揀的是兩首歌，第一首是傻女，來自陳偉嫻的。
2: Okay。
1: 第二首都是來自陳偉嫻，是千千阙歌，就比較經典一點。
2: 兩首都很經典，真的是80年代的歌曲。可能你還沒出世的時候，不過不要緊，我覺得金曲呢是不計的語言和個 時代的。
1: 是沒錯。
2: 那也希望你今次比賽成功，好嗎？
1: 多謝老師。
2: Okay， 多謝老師。
1: 多謝老師。
2: OK。再次多謝我們 Two Chip Out 的聽眾。現在呢我們也在說越唱越好聽，就是這個五月呢在雪梨的銅鑼軒酒家那裡進行這個決賽的，但是總決賽呢就會在 Melbourne， 哇，我們雪梨的代表隊去 Melbourne 再來一個全國性的總決賽的。那麼感恩呢，我今次又是訪問一個很漂亮的淑女啦，是不是啊？你介紹下你自己，點解今次參加呢個比賽嘅？
3: 係 ，hello， 係點解參加呢個比賽？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我本身係好中意唱歌啦，咁亦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一個機會去唱一粵語歌啦，尤其是後係係啦，即係覺得可以喺澳洲呢個地方去唱一啲中，即係係咯，用翻中國自己傳統嘅即係語言。自己的語言去唱咯，
2: 係啦，
3: 好開心。
2: 係，我聽你講嘅把聲都好聽啦。咁你其實今次係揀咗咩歌曲嚟做參賽啊？
3: 今次我揀咗《喜帖街》，就係謝安琪嘅咁一首都好熟悉嘅一隻歌啦。希望大家咁如果有幸入到五強嘅話，就會係一隻叫做《戀愛預告》呢一隻歌啦。咁亦都係不過就有少少唔同嘅，就係一個比較 R&B 啲嘅版，就唔係我哋傳統嘅。
2: 傳統陳偉嫻嗰個係比較慢啊，係好 pure 嘅一首 deliver 啊。咁記得我嗰陣時係呢個好清純嘅嗰陣時係咪佢唱呢首歌？但係而家好多歌上嘅比賽或者表演咧，好多時佢會 arrange 咗嗰啲歌曲，曲新唱係嘛，或者係男唱女聲嗰個版，女歌男唱都有嘅。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因為一陣間我睇可唔可以錄低你比賽嘅片段喺度播下先
3: 啊。好啊，多謝曬。
2: 兩首咧，由《戀愛預告》嘅 R&B 版係咪？
3: 係啊，
2: 會唔會跳舞啊？台上面
3: 會輕鬆少少啦，係啊，我會盡量 enjoy 個舞台啦，呢個係最緊要。
2: 係啦，同埋台下嘅觀眾 direction 你上邊嘅演繹啊嘛，希望大家要進度咯，應該會有。
3: 冇錯，
2: 多謝曬，
3: 多謝曬，多謝曬
2: ，thank you， 拜拜。哇！一坐喺我隔離咧，一個好特別嘅猛將啊，我叫佢多才多藝嘅 Cathy Man，
4: 多謝 Joey，
2: 因為佢又唱得又跳得，仲係鋼琴高手嚟嘅係嘛？你個 keyboard 係嘛？
4: 慢慢地。
2: Anyway， 我好欣賞 Catherine 咧，佢除咗係自己可以一個好嘅 artist 之外咧，佢都 organize 好多嘢啦，喺 session 裏邊啊，做音樂啊、燈光啊，佢都係有兼顧嘅。咁今次其實呢個比賽能夠喺雪梨舉行咧，都有即係多謝佢所賜嘅。點解咧？嗱，不如我訪問下阿 Catherine 自己介紹，點解會咁講咧？點解你帶咗呢個歌唱比賽嚟到雪梨嘅今日？
4: 我記得上年我知道有呢個比賽嘅時候咧，我都介紹我啲朋友參加，我哋好幾個悉尼嘅朋友其實都有參加到海選嘅。咁我就自己係親身落到去 Melbourne 去參加呢個海選，咁我就覺得氣氛好好，好開心。咁我又好 lucky 啦，最尾就贏咗冠軍，跟住就即係識咗一大班朋友啦，即係我哋嗰邊個搞手啦。咁佢就同我哋講，其實悉尼都好多人中意唱歌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嘅話，喺悉尼都可以搞個海選。今年就真係可以做到即係雙城兩個城一齊。
2: 咁佢 Melbourne 嘅時候係喺咩形式咧？喺個 theatre 啊，一係酒樓啊，一係酒店，即係佢咩形式去比賽？
4: 佢係 community centre 啦。初賽嘅時候 community centre， 跟住最尾佢唱嘅時候咧，就喺嗰啲做宴會啊、康神嘅大嘅地方，好開心嘅。
2: 係啦，其實我今日跟住大伯好開心，因為點解咧？我 見到啲歌即係參賽者水準好高啦，啲燈光音響啊，啲音響或者即係演唱會版啊，係咪？多謝你哋嘅團隊啦，安排啦，呢個 Lucas 啊 ，Lucas 嘅音響公司啊嘛，佢係啊，呢個都係可即係才子嚟嘅係呢個。Anyway 嗱，咁我講翻今次嘅比賽啦，你同我都係評判之一啦，係咪？
4: 係，
2: 其實壓力好大。你因為真的壓力很大啊，即係咁十強之中再要選五強喎，
4: 係
2: 嘛？但我覺得咧，同大家參賽者分享咧，其實無論個名次如何，今日
4: 係
2: 最緊要就係你哋 enjoy 喺舞台上，
4: 冇錯，
2: 你哋嘅演繹同觀眾打成一片，即係做翻你心中唱出你想唱嘅歌啦。亦都希望咧，好快我哋喺除咗比賽呢個平台，即係見到大家歌手咧。在其他表演啊聚會咧，都能夠聽到你的歌聲係嘛？咁好啊，嗱，你真係好忙啊，你又要準備好多嘢，我再揾第二個人訪問一下咧，跟住再可能遲啲睇下結果，然後再同你翻
4: 再
2: 商量。OK，
4: 好
2: ，OK， 多謝曬 Catherine，
4: 唔該。
2: 哇，咁由於後台好熱鬧啦，亦都好忙碌，所以咧就唔可以逐一訪問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都想介紹一下十強俾大家嘅。咁我哋有劉坤偉、陳以豪、陳松斌、黃家寶、余素儀、李偉龍、郭浩昌、呂艷蕾、楊清柔同埋係李澤嘅。咁呢個就係十強嘅人馬啦。哇，佢哋嘅演繹嘅係唔同嘅歌曲啦。咁、那個比賽形式就係話第一 round 咧就係唱兩分半鐘嘅，咁如果呢十位裏面可以選咗五強出嚟咧，就係、是、round two 就係唱曬全首嘅歌曲啦，就一定係80同埋90年代嘅廣東歌曲嘅。咁而今次咧，真係好多謝雪梨嘅光芒五一青年聯合會啦，尤其是會長Carson 佢係個團隊咧，我見到佢哋係自己落手落腳，出心出力出錢，由一開始承擔呢個重任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默默籌備，因為初賽其實已經係三個禮拜不斷咁樣三個禮拜初賽，跟住嚟到決賽，跟住仲要係總決賽喺 Melbourne， 佢哋咧係除咗自己有日頭嘅專業要做之外咧。就是真的是很用心去推广这个音乐节目，那我都是给一些掌声给他的团队，就是恭喜我们这个雪梨江门五一青年会的肯盛传广东文化推广的广东音乐或者唱歌，还有交流大家是大家 networking， 因为见到今次的聚会呢，其实他们摆了二十几位啊，都很热闹啊，还有灯光音响呢，就是完全很专业的，那变了呢，他们的筹备真的我很相信他会一次比一次搞得更加精彩啊，也都希望我们雪梨的朋友多些支持他们，如果他们下次搞節目嘅時候咧，亦都係要去預早訂飛嘅，因為好耐好快可能賣曬飛嘅，所以一定要大家落力支持，同埋俾啲鼓勵佢哋啦嚇。你哋可以俾啲回響啊、feedback 啊，如果你知道噶啦，多謝佢哋啊，都係下次可以贊助佢哋搞大型活動都可以嘅嚇。咁我哋除咗要贊下我哋主辦機構之外咧，亦都係好讚賞所有十位參賽者嘅，就算之前嚟初賽嘅。嘅朋友歌手都係，我成日都講咧，歌唱比賽咧，唔係真係決定咗你對歌唱係咪要終止啊，或者繼續嘅。亦歌唱比賽一個平台係鍛鍊自己，係咪？每一次你嘅參賽，你都可以攞到經驗嘅。你從人哋對手各方面學習，亦都從自己嘅不足去改善，係咪？咁同埋。我自己身为一个歌手咧，我觉得我有时真系好开心，见到台上嘅人表演得或者演绎得好精彩咧，即系佢哋可以带动咗我同佢一齐去听佢嘅故事，一齐喊，一齐笑，一齐跳舞。咁咧，我就好多谢呢十位咧，好认真嘅歌手咧喺台上边，因为我见到佢其实今次无论动作啊或者系心思啊，佢哋都好尽量去想俾到自己最好嘅一面俾大家嘅。但系由於壓力大啦，你想下成200-300人望住你嚇，仲有十個評判喎，咁嘅真係壓力好大嘅。咁我喺度真係好多謝啲參賽歌手，同埋繼續努力。我好快咧，希望又喺台上邊見到佢哋嘅嚇。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0: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bra Hour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日不如讲讲一个晚清的铁血豪枭雄，他叫做左宗棠。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啦，因为这个呢近期我很喜欢听看一些历史，看这个 Facebook 呢，即很多讲一些历史的故事，挺好的。其实在故事中呢，你又听到一些，即每个人我们的所谓历史有些经验和怎样做人，很好的。左宗棠呢，他是很厉害，1812年呢生于这个湖南湘阴，在1885年呢在这个算地福建，73岁一生，堪称中国最后一个鹰派将领。他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称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他呢自勉乱道一生呢，他就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他呢是从这个收复新疆，这位不爱科举爱实干的男人，教我们怎样是真的责任和智慧，令我们一起呢就是他的传奇了。在早年就挫折和自我修养，左宗棠出身贫穷，就屡次呢考科举呢就落第。26岁中了秀才之后呢，接下来呢20年里面呢考过9次全部都失败。咁佢呢冇自暴自弃喎，转读呢、读破万卷、钻研水利、农业、兵法，仲喺妻子佢嘅帮忙之下呢耗费咗10多年绘制全国嘅地图，堪称自学大神，即是自己读书好犀利嘅。做人道理呢就係失败唔係终点，而係转向係提升嘅起点。就好似佢嘅所谓神交古人，知识就係你嘅武器。哇好犀利喎，真係佢攞人哋嘅历史，攞人哋嘅嘢學習改善。军事方面就辉煌啦。在这个太平天国到新疆大捷，平定了太平天国。在1860年49岁的左宗棠组成这个楚军，叫左系湘军，从湖南杀到江浙、福建、广东，一路追究到大平军，收复了失地大半，不是靠蛮力，是靠谋略的。在1868年平回乱，马化龙呢1871年呢按至后斩，展示这个铁腕和仁慈并用。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收复了这个新疆，63岁他就说不斩流难誓不还，率10万大军西征，1877年光复全疆，咁啊击败咗俄国支持呢个阿古柏，饿死牛羊同埋运粮，筑铁路补给，战略天才嘅。仲有喺中法抗战嘅时候，70岁嘅大病嘅督师福建，1885年呢就死喺前线啦。在这个海防塞防两者并重，力主自强，思想和智慧和治国之道。左宗棠是这个洋务派的领袖，主张思而长计，以自强，建福建这个船政局，培育人才。他不是蛮藏富货的，是强调实干，智谋胜过这个武力。在投降派的横行的时代呢， 它就是民族的脊梁来的。左宗棠经常教我们呢，困境坚持提升，虽然科举失败了九次，但成为一代名臣，即是很少可的，即一路失败一路失败呢，都即是失败都没人知道的，他仍然可以做到一代名臣，即是看到他是有料的，只不过考试方面呢是没有那个技巧。讲起这件事呢，我自己都有同感。为什么呢？我自己读书呢真的又不是很好。小学其实很厉害的，我小学一年班的时候考过第一的。跟着呢就陆续又玩啊懒啊。咁呢就一路上其实小学都成绩保持都好好嘅，都唔係好差嘅。咁到中学呢，哇死啦，一落千丈。点解呢？因为我到中学嘅时候呢，即係小学就即係冇英文教嘅。到中学一转中学呢，哇以中文为主呢，死咯。我啲中唔係 ,sorry, 我啲英文呢就唔掂。咁变咗嚟讲呢，越读越差，读得唔好。咁仲有加上呢，我个人本身呢最鍾意呢就活动呢，又鍾意玩嘅。咁所以到中一嘅时候呢，就有好多咩小卖部有好多活动嘅小组。咁我鍾意参加啲小组。参加小组呢就即係变咗呢，即係少咗时间去上堂，加上英文又追唔上。咁变咗嚟讲呢，即係读得唔係好好。即是又留过班嘅即是是咁㗎啦，即是读书你又点。但我跟住呢，我留过班之后呢，咁我专心读书。我专心读书。咁嗰时呢就专心读书之后呢，哇好劲喎，考到第二名喎，唔错㗎喎。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发觉呢係有咁嘅能力去读到。问题就是即是将啲精神分散咗，咁变咗嚟讲就冇一个专注去读好考好个成绩。咁就好似呢班主任呢就对我即是知道我读到嘅就唔好花太多时间淨係读书。咁呢嗰陣时开始呢，我嗰陣时係中三嚟嘅。咁呢个老师呢就叫我做班长。我好啦，做班长我好鍾意嘅。做班长呢，做咗即係因为班长好多嘢做嘅。即係因为我嗰陣时即係讲真即係重读呢，咁当然我熟悉好多点啦。咁变嚟讲呢，即係成绩冇问题嘅。但因为做班长呢就会变咗学咗好多即係领导嘅方法。所以从嗰陣时呢，应该好多谢呢个老师囉，即係都系启蒙，将我呢提升，即係有一个唔鍾意，即係鍾意玩嘅，但係唔識去运用呢，係嗰陣时係令到我可以做一个领导比较好少少嘅。由班长到中四中五呢，都系即係有时有啲活动呢就由我开始去搞。即係嗰咁做法呢，我发觉即係我读书方面呢系慢个人。理解咧係慢個人嘅，我好明白。就算我做咩嘢都係咯，係比其他人係慢嘅。了解方面咧又唔同喎。有啲同學考試，我考試即係次次考到，我好似嚟到烏龍港讀大學都係嘅。我係又讀得唔好，嗰陣時過嚟讀大學，讀嘅時候咧又係摸不著頭腦，唔識點讀。咁头嗰年，即係唔係我读头嗰几个月呢，嘩真係好差，有啲淨 fail 咗添。嘩好惨过喂，个因为好过嚟破釜沉舟咁，好似嚟到一定读。读嘅时候呢初初諗到咦咁读唔掂喎。我又係攞返旧嗰套读书呢，就係我就嚟到。咁老师教嗰啲，咁又佢叫我读边啲，我咪跟住读读读读读。哇好难入脑，同埋喂咁多嘢点读呢，收尾呢就有啲人呢，有啲唔知係边个学返嚟呢，就係话咦你首先呢一开课呢就即係你要搵下你自己嘅主题读咩先。即係譬如我读 security, security 咧，佢喺大學咧，實有啲以前嗰啲試卷啊、考嗰啲咧，佢就有曬你可以 download 嘅，咁咪走去咪 download 咯。就所以咧，就我讀書就一定要預早要讀咗，所以嗰陣時咧就將嗰啲即係考試嗰啲試卷題目咧睇咗先，佢會教啲嘢，會將會學啲乜嘢。因為講真啦，老師教嗰啲嘢，我十個有九個都唔知係噏乜嘅，就咁喺嗰度寫完就根本最緊要自己去點學咯。嗰陣時就開始識運用個方法攞嚇點樣考啲乜嘢。学啲乜嘢，应该学啲咩咧？起码知道清楚啲咧，咁考试咧，咁就 OK 啦，掌握到啦。咁其实我都话啦，我系考试唔识嗰个技巧，但系咧我了解咗、学识咗咧，就入到脑，可以即系而家我教啲学生都系咯吓，我唔会即系好似攞本书咁跟住读嘅，我会有啲咩教嘅时候咧，有啲学生唔明嘅，或者我啲成日好多人都有啲错误或者想学嘅。我就將佢針對講出嚟，所以變咗嚟講，即係自己好似久病成醫啊！即係自己成日錯邊度咧，我知道錯邊度就可以做嘅。我而家讀書又唔好咧，就因為咧係有啲地方點樣掌握唔到。咁而家咧就係因為我自己知道嗰個問題所在，所以而家好多時教嘅時候咧，比較即係叫針對性或者係叫做對症下藥，幫到啲學生，我好開心嘅。好，轉頭再講。
1: Looking to capture unforgettable moments from above? Discover Enoid Drone Hire Services in Sydney. Whether it's your wedding day, a special event, or any personal celebration, our expert pilots are here to help. With breathtaking aerial shots, we turn your memories into stunning visuals that you'll cherish forever. Elevate your event with 2RRR sponsor Enoid Drone Services.Where we turn moments into magic. For all inquiries, including rentals, go to info@enord.com.au.
2: Introducing How It Feels, a hands-on creative workshop series that invites the community to explore emotion through making.Participants will create an original textile artwork that expresses a feeling that is meaningful to them. Curious? Well, this workshop will be guided by the City of Ryde's Artist in Residence, Tom Isaacs, and will be happening on Saturday the 16th of May between 10:30 and 12:30 p.m. in Westwood Cottage, 8 Turner Street, Ryde. Although this workshop is free, with materials and tools provided, it is restricted to people 18 years and over, and bookings are essential through Eventbrite. For further details, search City of Ryde Creative Arts Series Open Session 2026 or telephone the City of Ryde on 9952 8222.
3: 2RRR is a not-for-profit community radio station that is dedicated to delivering you grassroots radio in multiple musical styles, points of view, topical programming, and multiple languages. To continue our work, we need your support. Please consider making a donation via our website, 2RRR.org.au.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2RRR,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0: 好啦，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讲一个啊，即系我觉得几好嘅呢个人叫左宗棠。系啦，佢咧呢个人，我睇翻佢啲历史咧，讲好多佢自己嗰个点样做法。嚟讲下左宗棠带兵，咁啊，左宗棠带兵咧就路过呢个甘肃嘅时候，当地嘅县令咧。黄某啊，摆酒接风，桌上边咧只有一盘嘅啊油酿花生米。黄某就话：哎呀，全县啊穷到啊啊开唔到锅啊！但系左宗棠一睇呢个花生米，个头圆整齐，味道好似江南嘅好品种，就抽抽黄某嘅靴嘅官靴。擦到发亮，连鞋边都冇啲泥土啊！左宗棠呢就拿起个酒杯，只手顿一顿，冇讲嘢。 只系夹起一粒花生米，慢慢咁嚼嚼。呢、这个花生米咧，饱满，外皮光油明亮，咬起嚟咧又香又脆，分明系精心炒制嘅上等货嚟嘅。甘肃呢个地方啊，土地贫瘠，寻常嘅百姓种嘅花生都系细细粒粒，边能够咁靓嘅品种呢？再睇呢个黄陵县，一身官服，装饰得光光净净，料呢都系上好嘅绸缎，咁啊半点穷县嘅父母官嘅样都冇。尤其嗰对靴，嗰对官靴，个鞋面咧干到可以望到嘅照嘅，连一啲尘土都冇。喺呢个黄土漫天嘅甘肃，简直系稀奇啊！咁啊，黄延龄咧喺旁边唉声叹气：，今年啊大旱啊，地里面嘅嫁妆咧几乎咧粒粒都冇收获啊！百姓呢都系食树皮度日，县衙里边咧更加就冇唔够粮啊，实在攞唔出样啊！俾呢、这个大官你哋嘅酒菜招待你啊，大人！佢一边讲，一边偷偷睇下左宗棠嘅面色，眼神里边咧哇忐忑不安咁啊，有啲好似唔好对路喎。左宗棠是什么人呢？戎马半身走南闯北，见过贪官污吏不计其数，这些小小把戏怎会瞒到他的眼呢？他放低酒杯，慢悠悠地开口了，说自己前几日天路过这个邻县，见到那边的百姓呢虽然呢受灾，但系个个咧面上有精神喎、哦，咁咧就远令咧带住大家咧去挖渠引水，啊保种呢个内巷嘅杂粮，而县衙后边咧就种满咗蔬菜，睇嚟咧有啲即系实干、哦。一句话一出，哇！黄远令咧个面咧哇即刻红晒啊！个头咧，哇！真系埋埋啊，都唔敢点拎出嚟啊！讲话咧就开始结巴啦，佢口窒窒窒窒。呢个左宗棠咧就唔会拆穿佢，只系咧让呢个亲兵去外面兜一个圈，睇睇县城嘅实况。唔够半个小时，呢个亲兵咧就翻嚟就讲啦，就喺左宗棠嘅耳边低语讲咗几句话，原来呢个县城咧睇嚟呢个破败，暗地里藏住咧不少嘅门道。黄县令咧藉住呢个赈灾嘅名头，克扣好多呢个朝廷拨嘅粮款，唔单止自己起咗呢个大宅院，仲啊即系搜刮啦啲钱财啊，偷偷运去江南。买啲良田美宅，百姓咧叫苦连天，佢就闭门唔出，整日花天酒地，连县衙嘅大门咧都好少踏出过。难怪咧官靴上面一尘不染啊！左宗棠听完之后，面色沉咗落嚟。佢一生咧最憎呢啲欺压百姓嘅贪官。当即让人咧把黄元龄咧绑起佢，又令人查呢个县衙嘅账册，而账册上嘅漏洞一把咁一大把，呢、这个赈灾款嘅去向写到模糊不清，各项嘅开支咧更加错漏百出。百姓听完咗左宗棠要查办黄元龄，都涌到呢个衙门门口。一个一不成声，控诉呢个黄元龄嘅种种嘅恶行。有人话自家救命嘅粮都被抢走啊！有人话咧 交唔到呢个赋税咧，就打到遍体鳞伤。仲有人咧就话佢个仔啊，饿到奄奄一息。王元龄呢就却视而不见。左宗棠当住百姓面前，下令将王元龄革职查办，追回呢、这个赃款，全部用嚟赈灾。佢仲让人啊从军中调拨一啲粮食同埋种子，分俾呢个受灾嘅百姓添。又派咗懂农事嘅士兵，教佢哋种植一啲个内行嘅作物。做完呢啲，左宗棠呢又带领队伍继续赶路。临走之前呢，佢睇到跪喺地上谢恩嘅百姓，话呢个佢心窝嘅话咯。佢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人们吃的穿的，哪一样不是百姓给的？要是忘了本，那还配穿者新官服吗？啊，真系讲得好好啊！吓，呢啲人啱嘅，为百姓而做。呢句话一出传开咗之后咧，甘肃嘅各地嘅官员听咗之后咧，都吓到收敛不少啦。咁再唔敢胡作非为，百姓咧更加将呢个左宗棠当成咗青天大老爷。到处咧传颂佢嘅事迹，其实左宗棠嘅心里清楚，治理一方水土靠嘅系从来唔系严刑峻法嘅，而系当官嗰、那个为民嘅心你把百姓放喺心上边，百姓自然就将你捧喺手里。你要只顾咧自己享福，迟早咧俾百姓咧唾骂。后来呢左宗棠收复了新疆，路过甘肃时又看到那个县城当年被破败早已不见踪影了，田里面的庄稼呢长势喜人，百姓呢面上呢都带着笑容，新上任的县令呢穿的是粗衣麻布，脚上的布鞋呢沾满了泥土，正在咧喺田里边咧，同啲百姓一齐做嘢啦。而左宗棠睇完一幕，欣慰地笑起嚟啦。其实呢个故事咧，话俾我哋听，无论身处什么位置，都唔能够忘记自己嘅根嘅。当官嘅为民谋福，做生意咧要诚信经营，做人做事咧凭嘅就系一个良心，守住个良心咧。就守住个人心，守住个人心咧，就行得稳稳啦，走得远远啦。所以其实呢个都反映到，即系我哋做人嘅道理咯。好似我都系噶，即系我而家做嘢都系咯，做人做事一样咯。即系我帮公司做嘢，或者我自己做义工帮啲学生，其实用个心咯。即系有啲人睇到嘅，即系长期你见到。即系我记得我去呢、这个伊兆高龄会嗰阵时候，做咗十几年啦。嗰阵时候做义工，初初咧我就做咗年到啦，即系做义工嗰阵时候，初初冇嘢做啦。咁一年之后咧，就大概有啲朋友介绍我去呢、这个依家呢度啦做呢个卖墓地系啦个会，嗰啲会员啦嗰阵时咧就望一望我。佢话你呢条友过嚟，梗系搲水啊！嗱，呢度就卖地，梗系老人会，梗系好多老人家噶嘛，即系搵生意啦。初初个老板，即系我上面嘅经理都叫我喂，系有生意啊，我都有咁谂下，但系做做下发觉唔系，即系我其实我个心系真系帮人噶。根本嗰時最嬲尾我都冇點提點賣地啊嗰啲嘢咯，但係嗰啲人最嬲尾知道我做咧，反而就主動同我講揾地啊買地咁樣。所以其實呢個心，你睇下個心係為咩咧？係啊，做同一樣嘢，睇下你個心係為咗你揾錢啦，定係為咗幫人啦？我最嬲尾佢哋發現到係我真真正正係為佢哋為人嘅，為個心幫佢。到而家我都係啦，都係。即是教嗰啲学生，系令到佢哋真系有好嘅生活。 所以好心即係有跟住個時代做好啲嘢啦，就唔需要即係喺個即係新嘅科技唔識之下咧，就即係唉唔知點算，所以我好開心噶嚇、啊。就算我而家即係都係仍然我保持嘅態度就係施比受更有福，去幫更多人咯。好，休息一陣。

好啦，翻返嚟 Two True Brown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左宗棠。咁啊，头先讲到啦，左宗棠点带兵啊，帮即系啲百姓呢、這个系好劲，好好，非常好。即系最紧要都话咧，我成日都觉得你做咩都好，你个心系最重要。即系如果你个心歪或者有啲企图咧，其实。一样咯，我成日教我仔都系咯。我话嗱，你不论你做医生好，做律师又好，做任何高官都好，如果你个心唔好，你可能会害死好多人。为咗钱，我见到好多啲律师咧，就睇钱份上啫嘛。啊，用好多不同嘅方法攞人钱啊。最好笑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系佢想帮佢，但系即系告佢。個老闆就即係欺詐啊，揾方法想啊，即係連佢嘅退休金都退，即係攞埋好多方法。咁竟然咧，個律師樓嗰啲律師咧，佢點講咧？佢睇下你可以即係同佢 bargain 攞幾錢啦？10多萬，甚至唔係啊，即係竟佢即係得個6萬或者8萬到，即係佢話啊，個律師即刻就即係變咗樣。即系初初谂住，哇，好肥喎，好多钱执喎，啊，点知原来唔系好多喎，即刻点做咧？就哦，系啊，你唔好再同佢打官司啦，打官司你可能要使更多钱噶，因为都系佢收钱啫嘛。啊，你最好咧，即系你计翻条数，唉，大家即系庭外和解啦，咁样庭外和解，即系起码佢做少好多嘢嘛，咁啊即系白执噶，因为。即係打官司啲嘢咧，即係律師係做好多功夫噶嘛。啊，呢啲律師咧又懶啊，即係最好啦。你佢睇到佢自己呢度個錢揾得少，佢又唔同你做，我覺得好差咯。即係呢啲咁嘅態度，即係直情係只係睇錢嚟做，係唔係真係幫人嘅？係啊，有呢啲咁嘅即係，唉，呢啲咁律師啊，好差。咁另外咧，我睇到有啲我聽翻嚟有啲啊，即係。啲醫生都有啲好差㗎，即係冇醫德㗎。

嗰啲病人咧就食嗰啲藥，跟住佢話啊唔掂喎，啊你叫佢 refer 落去佢太太嗰度，即係變咗佢兩邊揾到錢。哇！我聽到之後，哇咁咁嘅事都有，原來真係有嘅。所以我哋咧，即係如果冇一個好醫德，冇一個好嘅心咧，去直情係害死人，啊害更多人。所以咧，我成日講，即係如果你心好嘅，你做清潔咧，都係好嘅。點解？清潔即係清得，即係如果你唔冇用心嘅，咁求其攞簡即係嗰啲簡易洗，洗完之後過得唔乾，或者個地下執得唔乾淨，哇！食嗰啲人食到肚痛啊，或者清潔地下清潔唔好，咁啲招又係求其咁樣，哇！因為善死人，即係你如果係用心，你會執得好乾淨，洗得好好咁。你谂住啊，做呢个清洁嘅，食嗰个又唔会有肚痛，又唔会有事，啊，清洁地下唔会整亲人。嗱，其实心好咧，做乜嘢都可以帮到人嘅，啊，好重要噶。所以我觉得左宗棠咧，啊，佢能够帮百姓，佢已经挑通眼眉，睇到好多嘢，好好嘅。好啦，到阿左宗棠啊，告老还乡咧，讲佢喺半路咧就。俾呢個縣令咧攔住佢，要攞500兩喎，嚇！佢一句嘢都唔出，遞住一張紙。嗰個縣令睇完之後咧，即刻軟曬，腳都軟埋啦。啊，個事情係點咧？係呢年咧就係光緒11年啊。左宗棠咧就啱啱從呢個兩江總督任上卸任啦，即係唔做兩江嘅總督啦。咁样嗰阵时咧，左宗棠已经系74岁嘅高龄啦，啊，经历咗呢个沙场征战同埋官场嘅浮沉，佢两鬓角咧已经啊开始变白啦。咁啊卸任嘅时候咧，佢冇带一啲金银细软，只系打包几件旧嘅官服、一箱嘅兵书，同埋即系沿途啊。嘅百姓贈送一啲土產，坐喺一架簡陋嘅馬車，帶住2名咧老仆，就踏上呢個歸途啦。冇人諗到，行到安徽境內有一個小縣嘅城外，俾一隊呢個衙役咧攔住去路。為首嘅縣令咧，約莫咧30出頭啦，身穿。一身呢個畜身嘅官服，三角眼，上下打量左宗棠嘅馬車，面上帶咗幾分呢、這個嚇巨傲。車上面係咩人啊？你知唔知本縣嘅規矩啊？縣令咧就捏住呢個胡鬚，啊語氣咧帶住不容置疑嘅緩慢啊！凡系过路嘅官员啊、商客啊，都要缴交500两治安费啊，只能够可以走嘅。老仆人见状咧，哇，急忙咧走前咧去解释：，喂，车里边系前任两江总督嘅啊左大人嚟噶，辞官还乡经过呢度嘅咋，啊，请县令咧行个方便啦。縣令咧聽咗之後切切一聲，顯然咧就忍唔係好順。佢睇嚟兩江嘅總督點解咁尊貴，竟然咧橫鄉咁鬼寒酸，一定有人冒充呢個高官想蒙騙過關啊！小人喺呢一度啊，縣令咧就猛拍腰。攞个佩剑，就算系卸任嘅官员啊，都得守院规矩，500两啊，一分都唔能够少啊，否则咧就唔好怪我手下不客气啊。咁咧，县衙门咧就纷纷上前一步，摆出呢个威逼嘅姿势啦。车里面嘅左宗棠咧，始终冇出过声。听闻呢句话，只系缓缓掀起个车帘，目光平静咁样望住呢个县令，佢冇嬲，

0: 冇憎恨，只系从呢个咒里边取出一张折纸递过去睇，余宁咧即系好怀疑咁接过嚟揭开睇，原本骄傲嘅神色瞬息凝固晒，面色咧由红变白，再由白变青，两手咧啊受唔到控制咁震起嚟，最后脚软，扑一声咁啊跪咗喺地下，手里边嘅纸咧都飘落喺地下。一旁嘅怨牙咧见状都傻咗啦，唔知道做咩怨念，点解突然咁失态嘅咧？原来呢张纸上面咧冇华丽嘅措辞，亦冇严厉嘅斥责，只系写咗三行字啫：左宗棠，字贵高，干水十一年，卸任两江总督，历任陕甘总督，军机大臣，收复新疆，督办海防，奉旨还乡，沿途怨令不得惊扰，自职冲劲有力，带着经呢个沙场沉重嘅威严，末段仲盖咗一啲小小嘅私隐。怨令依家先知道自己闯大祸啦，眼前呢位睇佢普普通通嘅老人家，竟然是一位平乱叛乱啊，收复呢个疆土嘅一名嘅名将啊！佢想起自己啱啱上任嘅时候，上司仲特登咧叮嘱佢：左宗棠大人啊，清廉正直，深受朝廷嘅器重。如果有相遇，务必恭敬相敬。我自己咧利欲熏心，只系想藉着嘅敛财。竟然拦咗呢位功臣嘅去路，哇！仲要攞钱啊，简直系自寻死路啊！左大人，下官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袁令连同盖头啊，额头上面咧，哇，冚到红晒啦！下官一时糊涂，被猪油蒙了心，才做咗呢个蠢事嘅啫，求大人饶命啦！他一边盖头一边解释，自己并非天生贪婪，只是清代怨令啊俸禄微薄，一年法定年薪不过得45两嘅白银，要养活全家老少同埋幕僚啊衙役数十人，仲要应付各种呢个官场应酬同埋公务开支，实在是敷入不敷之啊！只能够靠唔住用呢个叫做漏规补贴生计，左宗棠呢缓缓下车，弯腰执起嗰张纸，捏捏个土尘，佢呢就睇住跪喺度嘅怨令，语气依旧咁平静。为官者当以民生为重，以清廉为本，俸禄虽薄，但唔能够因此鱼肉百姓啊！佢唔追究怨令嘅责任，只系话啦，呢啲苛税都要废咗佢啦。好为呢个百姓做事，比乜嘢都强嘅。个怨令咧年年应诺啦，感恩戴德咁起身，咁啊亲自为左宗棠引路，沿途见百姓咧，哇个个驻足，有人认出左宗棠，忍唔住欢呼喝彩。咁啊，称赞佢唔单止战功吓重啊，体恤民情啊。左宗棠只系挥一挥手，一路咧低调前行，冇接受过任何呢个宴请啊，又冇收过任何嘅礼物。咁呢个历代三朝嘅老臣，一生咧都践行咗呢个忠君报国、清廉自守嘅信念啊。总督两江期间，他统筹呢个海防，击退法军啊，守护台湾啊，整理地方啊，整顿吏治啊，收利水啊，好得人心嘅。所以今次咧之后咧去治理地方咧，系从来啊唔会因为有任何事嘅。所以呢个左宗棠嘅古仔咧流传出去，个个咧引以为戒，非常好嘅。好，休息一阵先。
1: Hi, I'm Rod Pitorino. licensee of the Bayview Hotel in Gladesville. Come and experience one of Sydney's finest dining bistros with an extensive food and drinks menu, including the freshest market seafood, prime char-grilled steaks, succulent roasts, and the ever-popular chef specials. At the Bayview Hotel, you can feast or snack in the restaurant or simply relax with friends in the bar on our lounges with live music three nights a week.
2: 2RRR sponsor the Bayview Hotel in the centre of Gladesville on Victoria Road with its friendly old-fashioned hospitality. The Bayview Hotel, it's the place to be.
3: The bats are about and you can be too. Come and celebrate Bat Night with a bat count at Tarpon Creek, organised by Sydney Wildlife. Its aim is to track the health of a local grey-headed flying fox population, which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It's all happening on Saturday the 23rd of May, with the bat count taking place between 4:30 and 6 p.m. Registration is essential. For more details, email Hunters Hill Council's Bushland Management Officer, Jackie Vollmer, on VOLLMERJ at huntershill.nsw.gov.au.
4: 2RRR is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If you have a business you would like to promote on air, we have tailored promotional packages to suit your budget. So get in touch today by visiting our website, 2RRR.org.au.
0: Hola, fan funny. 2RRR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主题咧就系。 左宗棠，頭先講咗啦，左宗棠告老還鄉，都咁威嘅。咁其實有啲暗湧嘅，其實點解呢？因為冇法啦，做親呢啲官一定係為官都好麻煩嘅。所以咧，有啲人咧就喺呢個左宗棠嘅墓穴中咧揾到呢個遺物，專家解讀之後咧，哇，真係震驚！ 佢能夠死裏逃生呢，其實有準備嘅。左宗棠呢，喺墓穴呢，發現呢個遺物，專家打開一睇呢，哇，吸唞涼氣，原來當年都能夠從呢個咸豐帝刀下逃生，靠嘅竟然係呢個提前咗20年嘅準備嘅。考古隊呢，小心翼翼咁樣揭開咗呢個棺閣字，咁啊冇人諗到呢睇呢件嘢。 佢咧正正躺在呢個晚清名將左宗棠嘅懷骨旁邊，瘦跡斑斑，但係暗藏呢個玄機。當文物專家用特殊嘅藥水輕輕抹一下，隱藏嘅文字咧漸漸顯現。現場所有人咧震驚到唔識講嘢。原來咸豐九年嗰度咧就係就地正法嘅聖旨咧。 抵達到長沙嘅時候，左宗棠咧早已經握住咗真正嘅保命符啊！呢件陪佢入土嘅150年嘅物品咧，唔單止揭開咗歷史嘅教科書從未記載嘅驚天秘密，更加引證咗一個殘酷嘅真相。喺晚清官場能夠活到最後嘅聰明人，從來都係留最後一手。咁啊，刀下餘生啊！左宗棠嘅生死劫。 同埋晚清嘅變局，咸豐九年1859年嘅時候咧，一道措辭凌厲嘅聖旨，從呢個紫禁城發往呢個長沙。若果左宗棠把持湖南，結黨營私呢啲事實咧，就即行正法。朱批即行正法呢四個字啊，就好似千軍巨石咁壓住呢位。 喺湖南巡抚莫衷劈瓦军政嘅奇才，彼时咧左宗棠或者未曾谂过自己半生经世致用嘅抱负，竟然险些终结喺一个因为弹劾贪官引发嘅扣陷，而呢一场生死劫嘅背后咧，竟然系晚清官场嘅。 暗流涌动，更加系一种时代对栋梁之才嘅艰难抉择。左宗棠异于常人，佢年少嘅时候咧， 已经显露了。1812年、生在这个湖南的湘阴的他，家境寻常，父亲是一个林生，蒙大凭着这个苛严的教导，令到他自幼呢就饱读诗书，20岁考中这个举人，本来是这个科举仕途良好的开端，但是3次会试都落地打击，令到他彻底看清楚百古取士的局限，毅然转身返回这个田野，以这个湘上农人的自居，在田间劳作之劳，潜心钻研经世之学，别人读圣贤书求功名，他呢就是将西北的地理、河道的水利、兵书农政的典籍堆满了这个书斋，为日后呢经历四方埋下这个伏笔的。太平军起事，湖南成了这个清军和义军交锋的前沿，团结四起，左宗棠在家乡呢柳庄亲自设计这个寨墙，以红土烧砖筑垒，凭着这个乡勇锻炼数次击退了太平军的围攻，他的军事才能呢就显露了。时任这个湖南巡抚的张亮基听闻这个名字呢，4次登门言请，但他都远他了。直到好友胡林翼一封苍生河的典函递到手中，寥寥3个字道尽这个乱世百姓的苦难，就督穿了这个左宗棠心怀天下的初心，终于放低锄头走出去乡野，投身于保境安民的洪流之中。入仕后，左宗棠先入这个张亮基的幕府，后来呢就投靠这个骆秉章的麾下，一代就是几年了。那就这个骆秉章呢善战，但不适用文案书务，而湖南的军政大权呢几乎全部交给这个左宗棠执掌了。梁台跳到营制改革，官员升迁，军械自购，种种事情呢都是他手搞的，深夜呢巡抚衙门里面唯有他在书房的烛火长鸣，首批公文至到天明，竹垒堆满了案头。成日啲人讲啦，骆秉章是木偶，左宗棠是先善才动，虽然是戏言，但是道出的事实这个湘军日后能够成气候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左宗棠在湖南筹住这个粮草整肃军纪的功劳至少占了一半啦。因为锋芒太露必遭妒忌的，咁永州总兵这个潘勉靠着这个湖广总督官民的裙带关系上了位，贪婪无道，虚度军押，吞没这个军饷，私卖这个军械，哇劣迹斑斑。左宗棠素来呢刚正不阿，见他这个败坏军纪坑害百姓，毫不犹豫连上3节的弹劾他，最终呢促成这个范勉呢就革职了，丢了乌纱之帽，哇梗是恨之入骨啦，转而投靠这个官民。咁二人合谋，直接向这个官廷惊控，就罗织这个左宗棠把持湖南结党的私刑，目无朝廷的罪名。这个时候咸丰皇帝正是这个英法联军入侵 烂单子，搞到唉头焦额啊！咁啊啊，如明远嘅火啊，仿佛喺眼前，唉，心情坏到极点啊！见到啊官民同埋呢个饭面嘅奏折，哇！顿时啊怒火中烧，不假思索就朱批，若属实即行正法。咁啊，消息传到长沙，呢个骆秉章喺衙门。啊！瞬间咧，寂静，冇人敢为左宗棠求情。官民咧手握呢个湖广军政大权，又系呢个朝廷倚重嘅大臣。呢、这个时候出头，无疑就引火烧身啦。不过左宗棠咧，唉，深知呢个官民同埋呢个范勉嘅借刀杀人法，唉，湖南已经无容身之地啦。佢连夜换上病服。就带两个童子啊，个冒住倾盆大雨啊，星夜咧就扶呢个母枪，同好友啊胡林翼求救。见到狼狈不堪嘅左宗棠，啊胡林翼咧就沉默咗好耐，最终无奈咁讲：，唉，亡命难违，本官都冇办法，只能够暂时藏你几日，但唔能够保你一世噶。星话干落咧。佢话要一转，道出唯一嘅希望。你可以揾一个人，佢或者能够保你一命。萧顺，萧顺彼时咧就执行呢个军机处，系呢个咸丰皇帝最信任嘅大臣，啊，总揽呢个军政大权。资深咧呢个湘军喺平定太平天国嘅重要性嘅，对左宗棠嘅才能咧，佢早已经耳闻啦。咁啊，胡林翼咧亲笔写信送去京城，又请呢个御史潘祖任啊喺个朝廷堂上面咧为左宗棠咧就进言。咁啊，潘祖任咧一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左宗棠。咁啊，掷地有声，深深打动咗呢个萧顺。萧顺随即咧亲自上节。啊！力保呢个左宗棠，在奏折中咧就赞扬左宗棠系湘军嘅灵魂人物，平定呢个战乱不可或缺。咸丰皇帝见到萧顺嘅奏折，怒火渐烧，又意识到杀咗左宗棠可能会动摇呢个湘军嘅根基，逐改批朱批为彻底严查。官民本想咧借机铲除呢个左宗棠。查了一年，始终查不到任何这个实质的证据。期间曾国藩、潘祖任这些人轮番上疏，直至这个范勉呢同埋这个官民是因私报怨的，咁肯定这个朝廷明察。咁咸丰十年军机处呢结案，左宗棠被革去一切的职事，永不罪用，死罪虽免，但官场生涯似乎已经终结，可命运齿轮。就总之咧，绝境啊转向啦。就喺呢个时候，太平军石达开部大举呢个杀入湖南，而湘军咧节节退败，咁啊战局咧岌岌可危啦。骆奕璧章同埋胡林翼咧，实在冇人可用啦，不得不在呢、疏通朝廷，恳请呢个左宗棠翻迎嚟帮忙啦。接到消息之后，左宗棠咧冇丝毫预言，一声不举就即刻翻去军营。一翻到湖南，就迅即整定咗军务，调整军事战术，仅仅半年嘅时间咧，就稳守咗岌岌可危嘅战局。将石达开的部队咧逼出湖南，咁啊呢个咸丰帝王咧就得知之后咧，就暗自庆幸当初冇贸然杀咗呢个奇才。呢场生死战咧，呢个左宗棠嘅转折点，又揭出晚清嗰时嘅荒诞同埋无奈。一个心怀天下、才堪大用嘅能言咧，只系得罪咗权贵。便險些咧命喪黃泉，而朝廷嘅安危又偏偏離唔開呢個刺頭大臣左宗棠用自己嘅才能同埋風骨 同埋呢個刀鋒劍下嘅官場殺出一條生路，為日後咧經歷呢個西北收復咗新疆，埋下咗伏筆。啊，佢個故事唔單止係呢個讀書人嘅逆襲，更加係晚清嘅亂世中，啊，良知才能夠喺黑暗裏邊一束嘅微光。啊，所以好緊要啊！哇，時間差唔多啦，遲啲再傾過，拜拜。